我的，你我放我两位也是我。没人管吗？你们啥？阿爹说。你的儿子呢？也要支持你那个儿子呢？也要出马家，血不也我生的手？我那我支持我你那了？哎妈，咱的啥的哦？哎妈，咱的啥的哦？哎妈，咱的啥的哦？别表我别了，接触别过别。嘿，老师再给我的警察，要出马的马家说什么？啊，咱不要出别别。内幕，那在我们这次我屁股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我把你今天还是在里面说，哎，莫讲你屁股名字，我说的。

还我家，我家没有呀，大万岁 ，Brother Philip，Brother Kofi， 眼泪永远不怕。王高岩，呀，别拿那么多东西，那呀，该赚的少，那么少，分的少分。去年的你那不不 ，Brother Philip，Brother Kofi， 嘿，呀呀呀，是呀，我喊你来摘呀，没问题没得，阿东那什么嘛，没把咱妈妈伤了。没问题啊，美女！没问题啊，美女！没问题啊，美女！没问题啊，美女！没问题啊，美女！金色是美到我心，阿弟阿妈也依旧。I love you， 我苦衷的是你妈妈我，你看你本人啊，怎么还在说？你本人啊，是没看过。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得死我一把天你要让生物那把他放到那里我天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